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我们再看风向，是西风转东南风，风力3级转2级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嗯，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衣服外套哈就是不想穿了，太热了哈，就感觉闷热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这个天气呢容易引发一些这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或者是因为长期的吹空调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做好这个空调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工作。怎么预防？就是说吹20-3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空调之后要关掉，然后打开窗户通风，这样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身体呼吸道新鲜的一个空气哈。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再看滨河路西向东，沿虹桥附近拥堵646米。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拥堵98米。沿中胡同北向南飞行路附近哈拥堵60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金达莱南街拥堵819米。太平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拥堵60米。那深化街南向北菊花路附近拥堵324米，缓行518米。延吉街南向北迎宾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8米。再看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3米。申花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拥堵418米，缓行293米哈。目前这个路上不少推选这个高大衔接班的这个机构似曾相识哈，相当一部分是由原学科类的机构开设。一些姑娘叫罗奇惹布，收到了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此前她已经因高考放榜接受采访时一句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走进了大众视野哈。罗奇惹布表示非常感谢大家对她的关注和支持，她会带着这份温暖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将来回报家乡。以后她想做法律援助普法，帮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去。我觉得他一定会成为那个有用的人，因为他是有自己的规划想法。其实无论是辅导班也好，机构也好，他最终他要告诉你的就是如何去学习，如何自我的学习。越是这样给自己规划目标明确的人，越能取得不凡的一个成绩。最近火的是谁呢？那肯定是王红哈，因为网上就有很多他的一些叫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个信息比如说本科期间不受重视，转专业面临重重挑战还有什么拍毕业照没能参加，网络谣言为新晋的这个菲尔兹获得主王红成功加了一层悲情滤镜。那部分网友借此咬定北京大学在王红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这种支持，反而是海外的留学经历和异国的导师认可打开了他的数学之门。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日前北京大学多方知情人士作出回应哈，王红曾参加本科生的科研，并获评学校2011届的优秀毕业生，他并非没有保研资格，出国深造呢是更好的一个选择。王红虽然曾经自述压力很大，但更多的是对同辈优秀天赋的吐槽和羡慕。而具体的这个推荐信的问题，北大的数学科学院曾有多名教授为其提供推荐信，他们了解且认可王红的学术志向。那谣言是怎么产生的呢？那肯定就是为了流量呗，就是做一些逆袭的剧本然后呢他就会去找这些好事者，就会找他感谢的谁。

谁没提谁，夸张的解读，挑起对立，这就是可能是观众想看的东西。于是他就把这个剧本反转一下哈，莫欺少年穷，然后结局大快人心。其实科研并不是修仙的爽文，获奖也不是零和博弈，不同于逆袭带来的及时这个反面的反馈，背后是有着长期投入和不确信的产出，需要我们多一些信心和耐心。当一篇王的猜想爆火全网，就是这篇报纸当时好像就是在网上拍出了几十元的价格。好，网友读到的不是对数学天才的课，我们其实就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就人生是没有剧本的，王红也不必逆袭，比起超越多少人，拿了多少奖，升了多少级，里面看到的是这位普通人他的执着，他的努力，就是我们没有思想上的碰撞方能破解人类共同思考的一个难题哈。然后而且我们就是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啊，不停下脚步哈，这是足以让我们值得期待的。好，我们再来关注母子26天骑行1700公里的消息，一路致敬先烈哈，特别符合这个明天的主题八一建军节。两辆自行车，两个驮包，26天翻越了1700公里哈。6月29号，无锡的妈妈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啊，孩子很小，叫黄浩胜，从无锡的江抗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哈。那我们于7月24号抵达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途经的每一座城市，母子俩都会去瞻仰当地的烈士陵园哈。致敬那些最大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明，咖啡不仅能提神醒脑，喝完之后人的心情会变好，这种效果在清晨更加明显啊。含铁、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的食物哈，比如说动物肝脏、瘦肉、红枣、枸杞等都具有补血的作用。波叔10岁肿瘤就反复的复发，医生就摊牌，这胳膊早晚保不住。这孩子就说：“妈妈别折腾了，我们结了吧。”于是，在家庭会议呢，这个孩子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失去了左臂之后，他选择了走一条窄路，靠脑子吃饭。高一起步呢，就学奥数竞赛，从不会做题到爱上数学之美哈。2026年的高考，他考出了664分，被清华大学数学强基计划录取了。从汶川地震照。我们再来看从明末清初的黄河滩区的车马碗具作坊，到今天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一根细绳穿越了300年，这爷爷在这个街头卖西瓜，因为熟练的一秒套袋的绝活，你知道这个西瓜非常大哈，想要跟同等大小的袋子套进去就很难，但是他能够熟练的一秒套袋的绝活，就被网友拍下了视频，迅速在网络上走红了。事件传开之后，不少爱心人士主动就伸出援手哈，纷纷就捐款捐物。25号，男孩的爷爷发视频表示，十分感谢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后续会好好的照顾孙子，继续为儿子进行康复治疗，努力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7岁的男孩，这个别的孩子可能也是在享受这个暑期，而他卖瓜，为了拯救这个植物人的父亲，孝心真是感动了无数的爱心人士哈。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去看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收起你的玩心，看看别人的孩子都在做什么，就是承担了这个年龄不应该承受的这个压力。但是往往是这样的孩子，可能未来的每一步都会走得更加坚定，因为他知道这个生活来之不易，是吗？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云南，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在上海备下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君子宴。王一楠幽默的调侃，这桌君子宴要向这个高薪收费280元。从小吃君子长大的王一楠偏爱干巴菌、青头菌，满满一桌时令的山野鲜味。评论区里有不少云南网友在线分享吃菌的讲究哈，刻在心底的家乡问道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其实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做君子宴，一桌君子宴的同时，要知道野生菌就是一定要煮熟煮透，切勿提示脂肪肝儿。同时一系列的数据显示，他的肝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炎症和损伤，并非我们平时说的那种简单的脂肪肝，而是脂肪肝的这个肝炎。就是说

因为他平时就爱这种高油高脂的食物，还有零食几乎是不加控制的，所以就会存在这种遗传这个易感性和家庭共同的生活饮食问题。但很多人觉得孩子胖是福气，长大了就抽条了，瘦了哈。但研究显示70%-20%儿童期的肥胖会延续至成年。令人担忧的是儿童脂肪肝的进展速度哈，就是非常的快，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儿童呢是不能直接套用成人的 BMI 的一个标准，可以对照年龄性别的 BMI 曲线来严格的去干预哈。如果是重度肥胖就必须就医全面评估去减轻我们的一个体重。

最近火的是什么 China Cool 是在海外火了，当中国风吹向世界。暑期以来你发现了吗？身边的海外游客纷纷来到了中国避暑，这也是我们身在延吉能够感受到最清楚的哈。就身边的有很多的俄罗斯游客啊，都会来到我们延吉，来我们的这个避暑城市去感受。其中入境游 TOP 二十的全球客源国地区中，欧洲国家占了30%，订单同比增长了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了20倍。吉林长白山啊，湖南张家界天然的空调房成为外国游客首选的打卡地哈，而深圳是凭借着全域空调自由，也是圈粉了无数海外游客。到处都有空调，屋子里很凉快。在华强北的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确实是我们能实现空调自由哈，就是在国外可能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哈。我们再来看这个女性久坐比运动不足更加伤心脏的一条消息。上了年纪你发现不愿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个习惯对心脏伤害可能远比想象的大。那我们发现一个研究就看到了，就是8.1万名50岁以上的女性研究发现，每天坐着超过8.5小时，心衰的风险比坐着少于4.5小时的人高涨了54%。即使整体活动量达标，久坐时间长依然会增加心衰的风险。减少久坐并不难操作，哪怕是每隔一段时间站起来5分钟，或者是保持稍息的一个姿势，都能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所以就坐办公室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每一段时间走一走，哪怕去接杯水呢，哪怕去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站起来，哪怕是动一动都是可以的哈。看来时间今天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的陪伴与收听。下期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我们不见不散。送给大家一首《军港之夜》。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7: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8: 唱，那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9: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0: 唱你想听的，
11: 九一四车厢 KTV，
12: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早上好，我是左一。
0: 问候各位。
2: 是的。
0: 美好的周五。
2: 开始了。
0: 开始。接下来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乔佳琪的一首歌，叫做《不辜负》。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

0: 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巨蟹座，仍然的一首歌。说到星座，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听到有人说研究星座这个事儿了。
1: 星座，你说我不信。
0: 啊，我就
1: 信良心，
0: 我确实不太信。
1: 良心也没有，
0: 因为曾经一度在十几年的时间认知当中，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狮子座。
1: 嗯，方式都按照狮子座去进行。
0: 对，因为
1: 后来发现记错了，
0: 记错了。他说这个星座呢，得按这个阳历生日，不按阴历生
1: 日。你说这玩意儿也不准呢，是不是？
0: 哎呀，他准什么准？他就不准。好，接下来马上分享的是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李克勤啊，《红日》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双休日啊。
1: 是的，
0: 下周回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不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5: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6: 还有两千米，
5: 但知道方向。
7: 喂，你好吗？
5: 音乐和美食约会，
8: 哎，快看牦牛，
5: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9: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
5: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10: 嗨，你们好吗？

0: 队加油。另外说到这个月份，我觉得全新开启的八月
1: 期待啊，因为这个项目呢也确实大家期待已久了，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炒片，然后预热的一些宣传，让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来吧，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定位是什么，然后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度假体验区呢？
2: 嗯，好的。海兰台延边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呢，它的主要定位是体现延边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在这个景区里可以实现住宿啊，然后体验朝鲜族的民俗风情，包括一些非遗的文创店，还有一些 NPC 的演绎和 NPC 的一些互动。游客在进入景区之后呢，能够感受到延边八大县市的一些延边的特色美食，包括国内的一些烟火小吃啊，包括一些我们市级、州级、国家级的非遗的餐饮啊、手作呀、文创啊，有我们延边的地域特色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类的零售店。就是整体海兰台在餐饮、文创、零售、特产和休闲娱乐方面，主要是给游客打造体验延边风情文化传承，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剧场，包括一些互动的演绎，是这样的一个微型的一个这样的度假区。
1: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未来来延边旅游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海兰台，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2: 是的，就是海兰台一旦是打卡之后，可能大家就能感受到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实景加互动的体验方式，能触摸到朝鲜族这个主宫殿里呢，有我们的一些民俗剧场，可以观赏表演，走入这个剧情，能够就是精心的复原一些朝鲜族的这些舞美呀，然后包括剧中人物的一些转换呢，都可以跟游客进行一个互动，包括还有一些快闪点的表演啊，从早上开园开始，一直到晚上闭园，都有一些不同的节目安排。大家在一边游览景区的时候，一边又能得到这个 NPC 的这些互动，还能获取一些小礼物啊、银票的抽奖啊、互动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表演。参与到表演中来，让游客比方说感受延边朝鲜族的这种民俗舞蹈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我们进入景区之后呢，主要分三个大板块。第一个是往龙井方向，进入景区以后游客可以感受到一个是民宿区。我们的民宿区区别于其他景区，就是游客可以通过这些民宿区间的路径，民宿期间我们布了很多这个朝鲜族特色的打卡点，就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拍视频，他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出延边可能会体验到这种韩流的特色，然后可能会对标一些这个朝鲜族村落这种感觉的建筑啊。然后还有通过民宿区之后呢，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有一个叫大通街的街区。这个大通街像主持人您也讲到，我们是处在一个台地上，游客进来会一边登山一边观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的台阶也考虑到就是游客的体验感，台阶就是比较轻薄，这样游客这个边游玩边登山边观景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体验感还是比较好的，不会很疲劳，然后路程也相对的间距比较短。然后在这个大通街呢，它主要是定位是非遗文创美食街，这条街区是有流水相伴，然后我们这个街区的特点是游客一边登山一边逛景的同时，每到一个高处的节点就会有一些人文打卡的景观墙是这样的，
1: 就是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这里面的一些项目。
2: 是。

0: 的主持人。
1: 嗯。
0: 是的，主持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像这条非遗文创美食街呢，它是有这个延边的特色的这些非遗传承人的一些手工制作品，然后包括有我们延边的一些非遗美食，焖面呐、冷面呐，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些娱乐这样的 NPC 打卡。
1: 嗯，好，刚刚您说到这个几大板块，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吴总的介绍哈，来好好的游览一下、体验一下。刚才说到美食这块，我觉得美食应该是游客最关心的了。园区当中呢，刚刚您说到了有一些冷面、温面，除了这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有特色的非遗美食啊，或者特色餐饮，或者您觉得到这里面的话，大家怎么吃、怎么逛会觉得吃得很爽？
0: 就是游客进入我们的这个主攻店正门之后，可以先来我们的大通街的街区，感受一下静态的游览，然后逛一下延边特色的文创店。然后这边的美食就是有非遗的这个像头道大娘的温面、冷面，然后有我们延边网红店小诗同学。小诗同学，这个也是我们延边
1: 对，
0: 大学这
1: 来
0: 样
1: 延边
0: 创
1: 的
0: 作的
1: 第一
0: 一个
1: 杯奶
0: 品
1: 茶
0: 牌，
1: 嘛，是吧？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一些这个民宿区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然后是一个环形的路，环形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主攻店，观赏我们的剧场。我们剧场一共是主攻店分了四层，第一层是行进式表演，大家一边游览可以一边观节目，然后第二层是我们的主攻店的核心区域。就是可以感受到，朝鲜族古代王室这种穿越的感觉，就是看一下朝鲜族古代王室的一些布局呀，主宫殿的一些陈列呀，然后游客们可以感受到当日的朝鲜族公主的感觉，然后再往上走就是三四层，三四层是一个挑空的剧场，然后通过这个剧场呢，可以感受我们的这个朝鲜族民俗文化的一些演绎。互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从主宫殿出来之后，我们还有我们海澜台的一个 IP 的文创店主题，然后再往我们的东侧走，就是我们的六道市集街区，就是它是囊括了延边八大县市的传统美食、网红轻餐饮。然后主题的咖啡馆啊，特色的民俗小吃，就等同于像我们延边的水上市场，它当水上市场的一些什么鳕鱼卷啊、打糕条啊、烤冷面呐、
1: 这都
0: 这
1: 有。
0: 些延边特色的，包括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一些餐饮节目的小吃头部排名的这些商户都已经入驻了海澜台。然后像我们延边最特色的一些烤鱿鱼呀，比方说，很受俄罗斯或者是外地游客喜欢的烤鱿鱼，我们延边的串儿，我们延边的烧烤，包括我们非遗的酱园儿，这个我们的非遗酱园可能是通过28道工序体验，然后感受到这个延边的特色的这个延边大酱啊、牛肉酱啊这一类的自助零售都有。是这样的一个
1: 意
0: 囊
1: 犹
0: 括
1: 未
0: 的。
1: 尽啊！其实听着您这个介绍，我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马上冲过去感受一下了哈。另外，我觉得在
0: 八
1: 咱
0: 月
1: 们这
0: 四
1: 块
0: 号
1: 儿，
0: 就，
1: 8月4号就开业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之前的宣传的一些视频和海报哈，里面会提到咱们这个民宿，看民宿也非常有特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民宿的话，它这里面会有一些跟其他民宿有区别的地方是什么？咱们有私汤是不是？然后还有其他怎么来介绍？包括你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外地游客能不能接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整个景区民宿是由41栋的高端民宿组成的，它就是别具一格的特色，主要是以朝鲜族的传统建筑为特色，像每一栋都是设立了私密的室内的温泉泡池，然后个别的一些这个高端民宿里还有这个室外的泡池，就是游客置身其中的话，他能够体验中国朝鲜族这种药膳啊泡池的养生之道啊，充满就是朝鲜族特色的那种青年聚落这个感觉。然后像团建呐、轰趴呀、户外烧烤呀，都可以在我们民宿的独立的小院子里进行，因为每一栋民宿它是独门独院的嘛，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给大学生还有一些社会群体提供的青年民宿。像我们的青年民宿，它可能对标的就是一些如家呀、汉庭啊这样的快捷酒店。它在这个产品的单价上能够符合大学生的这个
1: 需求，或者他们这个经济定位。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让来延边消费的这些游客群体呢，都能够消费得了。
1: 好的，您说太好，我觉得在这块儿，大家可以住我们这个独有的民宿，然后呢，受自然醒，然后去打卡一下我们这个海澜台。其实说到海澜台的话，我觉得很多现在是暑期期间嘛，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比如说带孩子去放松。我想问一下，晚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晚上营到几点，晚上的海澜台该怎么玩呢？
0: 就比方说江西的那个望仙谷啊等等，它就是靠夜景出圈的嘛，在全国。那么我们东三省甚至延边的游客都是有眼福了，那不出延吉不出延边，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望仙谷类的这种夜景打卡，因为我们在台地非常有层次感。像朝鲜族的这个建筑，它这个依山而建嘛，晚上的夜景亮花，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就是大家可以到抖音上啊、小红书上啊，可以看到一些抖音达人已经开始进场预热，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直播，然后会看到我们的一个整体景区的航拍、俯拍夜景的这个特色，能够看到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吴总，以您的这个角度啊，就不用咱不抛开宣传这点来说，就您觉得哪个地方拍照最容易打卡、最容易出片儿，给我们推荐几个点好不好？
0: 就是为了满足游客就是现在旅游打卡拍照的需求嘛，其实我们是可以不谦虚的讲，做到了一步一景。就咱们从停车场开始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的停车场两侧是不同的打卡建筑，一面是朝鲜族的那种浮雕墙，又有了朝鲜族红蓝黄这种，室内一个是室外。然后像室外来讲，我们的大通坡街区有我们的海澜台 IP 的，我们的那个海澜台的泡菜娃娃、泡菜王子啊这一类的打卡 IP， 然后还有这个朝鲜族的这种酱园风格的酱园的打卡，然后包括我们设计了很多商户，也设计了一些打卡点。比方说朝鲜族的象征的长寿吉祥等等不同的寓意，把他们都作为美臣，在我们不同的街区节点都有。这我们所有海澜台的面积目前里面已经有延边头部的六家主题的旅拍店，它不仅能拍在逃公主、个人写真、闺蜜照，同时向外地游客对延边朝鲜族民俗文化感兴趣的，想感受朝鲜族婚礼的感受朝鲜族穿上朝鲜族服装拍婚纱照的，这些都可以满足，包括外地的客人来游玩后这个全家福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满足他们的拍摄需求。

0: 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里面有一些游玩攻略和节目单，大家按照自己的行程看节目单来安排行程，然后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我们核心的主攻店的剧场，里面有丰富多彩的节目啊，然后还有给大家带回一个穿越式的这种体验吧，然后不要错过我们的6到10级的街区，因为这个是打造延边最具特色的朝鲜族的美食聚集地嘛，街区街景它也能变成打卡的一个特色。
1: 嗯，我感觉一天好像都逛不完的感觉啊。好，
0: 是
1: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咱们开幕式是几点
0: 啊？我们是现在是10点钟对外就是营业，那么希望大家在9点半左右就可以抵达现场了，然后期待我们的开幕式，因为大家可能还要进行一些车辆的停泊呀这一类的，对，我们在交通上，是的，我们本身景区有一些停车位，但是考虑到8月4号很多自驾游的游客，包括本周的一些咱们延边州内的游客来的时候交通不便，所以我们按照可以停泊车辆的游客可以导航后他可能会导到我们对面的一个大型的停车场，然后游客可能会想，那我到对面停车场停完车我再往海澜台回的时候是不是不方便，没关系，按照导航走到大型的停车场之后，然后我们那儿有接驳车，就是每一天无限次的循环的，从早上10点到我们闭园前，这个接驳车就是可以免费乘坐的，大家就可以乘接驳车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3-5分钟的车程就送到海澜台的这个正门了，这是对于一些自驾游或开车想停泊车的这样的游客的建议。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像外地的朋友，他们来暑假到咱们延边来旅游，然后呢可能到了这个延吉之后呢，他需要从延吉高铁站或者机场，然后呢来到咱们海澜台景区，目前咱们这个到达海澜台景区的话是有一种什么线路或者是直达的巴士和公交吗？
0: 现在目前就是从机场来海澜台看看游客的出行人数，游客的出行人数如果闺蜜在2-3个人左右或者4人左右，那最好是打一辆这个出租车，延吉的出租车直达海澜台，这样人均也就在10元左右，很方便的，可能还很快速。然后如果坐这个公交巴士的话，可能会坐到比方说延吉的帽儿山呐、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延吉这个东桥附近开发区附近，在那儿来选择交通方式。
1: 就这个海澜项目呢，大家其实呢，我可能很多这个外地朋友不太了解，了解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可以做一下攻略啊，因为一定要做一下攻略，怎么走更方便。像刚才这个吴总也说到了，其实大家拼车的话其实没有多少钱，因为整个呢我们这个延边的这个包括延吉市区也没有那么太大，所以到海澜台的这个距离也不会特别的远啊，大家先来好好的计划一下，包括当天我们刚刚讲到了自驾游啊，包括自驾到现场的话呢，一定要停在这个停车场当中啊。好，这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连到这儿了，好吗？
0: 好的，
1: 啊，我们先和这个吴总说再见。我估计应该是有点忙啊，因为可能这个4号开业了，可能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再次呢，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8月4号海澜台景区呢将会正式的对外来进行这个迎客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好好来做一下你的计划。无论是咱们这个州内的朋友，还是来自于咱们东三省全国各地的朋友，那来从你的这个计划在8月4号之后来延边的话，那我想海澜台一定是大家去打卡或者去游玩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大家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七月走到最后一天，剩下的

时光，悄然流转。我们挥手和七月告别，满怀期待迎接崭新的八月。季节流转，时光向前，总有一些老歌可以留住岁月里的感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进今天的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罗文《尘缘》，这首歌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1988年发行。作为古装剧《八月桂花香》主题曲的音乐流传至今，是难能可贵的一首经典歌曲。带着浓郁中式韵味的旋律，合成器编曲也带着80年代独有的怀旧质感。岁月起落，世事浮沉，繁华终究会归于平淡。桂花暗香悄然飘过，就像那些留在时光里的往事，不必执着于得失，回望皆是岁月的馈赠。七月落幕，走进八月，就让这首老歌陪我们静静感受时光流转，

蒋涛生日礼物，2005年发行。这是当年流传很广的内地流行歌，故事感很强。一份用心挑选的礼物，藏着心里沉甸甸的念想，可有些心意。

终究没有机会好好送出去。生活里很多遗憾就是这样，心里还念着旧时光，现实却已经回不到从前。歌曲把这种无奈的心境唱得很真实。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都在播放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萧亚轩在2002年。

浪人情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是90年代华语摇滚流行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质朴直白的旋律带着一股洒脱又落寞的烟火气，人世间总有放不下的过往，心里也攒了很多说不出口的心事。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更像是一个人独自释怀，试着和往事好好告别，任凭往事翻涌，最终选择放过自己。老人情歌，伍佰。

田馥甄《小幸运》发行在2015年，这是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经发行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首歌曲的旋律干净柔和，回望来时路途，感恩所有相遇和经历。世间每一次相逢都值得好好珍惜，那些过往都是生命赠予我们的礼物。

0: 表，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

0: 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吃喝玩乐够，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我是文文。大家中午好呀，依旧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有小雨，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风向是西风转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外面依旧特别特别的炎热啊，早上上班的时候不到8点钟就出门了，然后结果外面的时候还是很热很热，然后又晒又热啊，然后到这个单位真是没招了啊。因为我们办公室就是如果说你能不开空调，没有热到那种程度的话，就是基本不开，因为这个空调吹着人会很难受。但是今天不得不开了，早上来了之后啊，这个办公室所有的空调全都打开了，太热了，这是这两天。而这样的高温呢还要再持续一个多星期左右，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注意这个防晒啊，注意防晒。然后呢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啊，大家也就是多注意注意啊，家里面可以备一点像藿香正气水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些，然后呢也不要贪凉。当然了，这个就是主播呢在这里跟大家啊在这边就是提醒提醒，但实际上主播自己早上啊自己点了一个冰咖啡，然后朋友给我点了一个大冰沙啊，早上就在那边猛猛的喝的。哎呀，真的是天太热了，喝完之后感觉好多了，虽然这个对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很有利于心情。那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感觉怎么样呢？哎，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最近，也可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上面啊，后台私信我。那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啊，那这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呢，我这周末呢，会和一个我新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去。是的，这个严格来说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呢就是其实感觉最近就是会在很多莫名其妙的这种场合地方，然后去认识一些这个朋友，觉得其实挺有趣的。我觉得社交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我最近比较有趣的两个这个经历就是去交朋友嘛，因为马上到周末了，其实很推荐大家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是我之前啊天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然后晚上经常会去那个人民公园去溜达。人民公园那边呢有一个这个小狗聚集的这个地点，然后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很多人来遛狗。大家知道我嘛，就是因为在这边租房子，然后所以说肯定是不能破坏房东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暂时没太养这个小动物。但是我特别喜欢像小猫呀小狗的，我就只能去摸一摸别人的。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至今不知道他叫什么啊，对，我就只能叫他乐乐妈妈吧，因为他家的小狗叫乐乐。然后呢他把这个小狗 来送到我的家里面，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其他养狗的朋友跟我说呢，就是是特别要喜

就是要特别信任的人，然后才能去把你这个小狗小猫送到人家家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被信任的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呢又认识了这个新的啊好朋狗，对，最近社交和这个好朋狗一起。另外呢，就是有一天啊，我和我的这个一个朋友，然后去准备去喝咖啡，然后呢，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就给他打电话，啊，我们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去喝咖啡？于是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中间商朋友啊，这周末他要出去玩，所以说呢，我跟这个新认识的朋友，我们就决定说，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刚好我们两个感兴趣的电影是一样的。这个中间商朋友呢，他一个是不太感兴趣，一个是没有时间，所以说呢，就这样啊，就我们就准备出去玩了。所以说我感觉有的时候啊，交朋友还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那正好说到我们周末要看电影啊，那么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近期要上映的一些影片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这个七月的时候，很多部院线的这个新片就已经连续发力了，那大盘的这个持续热度也是飙升啊。那截止到今天啊，也就是早上或者是昨天晚上吧，就算这个30号啊12点吧这样子，然后暑期的这个票房呢，大概是已经到了65亿左右啊。那进入8月份又会有很多非常重点的这些新作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比方说像这个职场喜剧呀、暴力美学呀，对吧？国风动画呀，亲子 IP， 还有史诗神话、青春爱情、硬核动作、心理惊悚啊，那这些真的是同台竞技了，不仅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全方位的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说这个假期要为谁买票，那你不妨来听一听今天的这个观影指南。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年会不能停二》啊，我周末就准备去看这部电影。它的前作是斩获了超过10亿的票房，真的是不少了。然后呢，《年会不能停》这个是一个全网共鸣的一个职场的喜剧 IP 续作吧，可以这么说。我第一次看这个《年会不能停》的时候，我正在打上一份工，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有共鸣。然后呢，聚焦在像大厂员工的这个职场的痛点的基础上，更加的这个续作呢，更加大胆的融入了像无限流的循环的设定，那将这个焦点转向更为下沉的这种底层牛马的分公司，像这个张若昀呀、白客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搭档，然后呢，之前的众合的老员工也会回归。影片对像这个强攻呀、甩锅呀、酒桌应酬啊这些当代职场的一些缩影，一一的进行了反击。循环的这个设定还是让剧情反转比较多的啊，笑点和讽刺感拉满。而具体怎么样呢？其实我现在看网上褒贬不一，就是有人说这个片子挺好看的，然后有人也说这个片子就是一坨啊。然后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片子吧，就是像电影这个东西，像审美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事情，就大家都有权利说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但真正它要怎么样的话呢？大家还是最好自己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准备周末和我朋友去看一下这一部，回来之后给大家继续反馈吧。第二个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8月8号上映的啊，这个《大唐妖探》。对，这个是8月8号，然后里面的这个配音有像雷松然啊、张成啊。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像这个《喜人奇妙夜》啊，对吧？这个喜剧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两个名字比较熟悉。那国产动画呢，它是继续开拓了一个新的类型，《大唐妖探》主打的是国风探案的这种风格，在机关林立、人妖共生的奇幻长安城中，天才少年狄少与这个蒙冤的狼妖捕快被迫组队去稽查连环的鬼案，一步一步去揭开繁华的长安城底下埋藏着多年的巨大阴谋。那这个影片呢，是融合了动画、悬疑、推理、喜剧，兼顾小朋友还有成人观众的观影体验的一部影片。那同时呢，还力邀喜人里面小力士的这个组合，也是雷松然还有张成，然后来组合配音，希望呢能够助力这个作品配圈而吐破圈。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挺适合大家，就是周末的时候带上小朋友一起去，因为刚好最近很多小朋友们在放暑假。动画片这种风格吧，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一个是接受度比较广，当然我不是说成年人不能看啊，成年人也可以看，但是呢，如果说有这个带娃需求的，那我觉得这部片子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另外呢还有一部啊，也是这个算是动画片嘛，然后叫做去你的岛。那这个原著呢曾经是被读者称为 BE 美学天花板，所以呢影片也是国内首部网文改编的院线动画电影。它讲述了面包店的老板娘王洁香跟随千纸鹤闯入记忆孤岛，重逢失联多年的前男友，结果呢拼凑错过的这种青春的故事还有遗憾，完成双向治愈和迟来告别的虐心故事。它的上映时间呢是8月19号啊，它的配音呢是夏天妹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熟不熟啊。夏天妹妹就是之前有那个逃出大英博物馆，对，就是那个她的那个主创啊，里面演那个瓷器的那个女生，对，就是夏天妹妹，我还挺喜欢她的。然后她和那个煎饼果子，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起啊，后续又做了很多破圈的这种短视频，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短视频博主，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片子就是质量很高，而且很有自己的风格。那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短平快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他们还愿意去创作这样的故事，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所以就是冲着夏天妹妹的话，我应该也会去支持一下这部片子。而且相较于其他的动画类型的影片，这个去你的岛呢是更加适合年轻观众群体的，因为影片有这种比较有关于亲密关系啊、自我和解的这种细腻的表达，我相信是比较能够去引发青年群体的共鸣的，也很适合七夕的这种氛围。

海瑟薇还有汤姆·霍兰德，真的是非常非常豪华的一个阵容，而且这个是诺兰的真的是年度期待的大作，会在8月14号的时候再次要终于上映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日期啊，它改编的呢是这个西方的经典史诗的这个《奥德赛》，然后呢里面还有像这个安妮·海瑟薇啊、赞达亚呀，对吧？满达蒙啊，特别特别的豪华的这个卡斯。然后呢，它讲述的就是特洛伊战争的这个落幕，然后呢，奥德修斯他终于踏上了漫长的返乡的海路，然后在这个海上接连的遭遇了像这个海怪风暴、神明设下的重重试炼的这个故事。那我觉得影片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诺兰镜头下的这个审美，然后还有呈现的这种古希腊神话里面的这种宏大的海战。而且正式上映之前呢，影片还会在多个城市率先开启这种特效厅的点映。如果说等不及的朋友们，可以先行查看一下，哎，这个购票软件啊，看看能不能先睹为快。这真的是我今年下半年最期待的影片了，所以说特别特别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啊，这样的片子。之前在这个烂番茄上面啊，这个好评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其实冲着这个导演，冲着这个演员的阵容，大家就已经可以去看了。有的经典的场面、经典的这种镜头，然后还有经典的配乐，它的这个配乐又出现在各个地方，就大家一定会听过的。那这个真的算是昆汀的传世之作了。那这个完整的这个导演剪辑版呢，就会首度的登陆我们内地的院线，而且呢，不仅有此前非常经典的完整的复仇史诗，还新增了从未公开过的二次元片段，来完整的来还原昆汀的构想。这部影片我也是一定会去看的。而且呢，昆汀的这部影片中呢，它有这个像中国武侠呀，啊，还有这个日本的剑戟，然后还有西部片的这些美学，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复古的配乐，我觉得已经是无数的影迷还有无数的电影人反复的去观看和致敬的画面了。所以呢，这个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这一部片子，我觉得昆汀的作品基本就可以说是暴力美学的天花板了。那《杀死比尔》这个，我觉得是暴力美学的美学中的美学，对。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包括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过这部影片，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然后呢，我就觉得昆汀很多的片子很有意思，然后这部片子我也会去看。但是需要友情提示的是，这部片子非常的不适合小朋友去看，尽管它已经登陆了我们，就马上要登陆我们内地的院线，但是这部片子非常不适合小朋友去看，只适合成年人去看啊。然后呢会去，然后呢现场还会有很多的活动，会有 NPC 的互动，大家在那边呢也可以做一些朝鲜族的妆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园区，很期待能在现场也见到大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3: 你看，真的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工资一万还2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礼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0: 新闻快影。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网进接啊，没有网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都有哪些留言啊。好的，哎，我看看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啊。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那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的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小姑子儿子高考的时候，我小姑子就给他儿子选的会计专业，儿子特别喜欢历史政治，结果呢，大学学了4年会计，毕业之后自己又自学的党史，孩子一心想干历史政治这个工作，

啊，不乐意干会计，娘俩就大吵一架。现在呢，人家孩子考上外地一个大学的专业，就是正史专业的研究生，正在读研啊。我这个当嫂子其实也不能说啥，但是我确实觉得小姑子做的不对，把他儿子给耽误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也无所谓耽不耽误，这玩意儿就是认知嘛。他妈妈就觉得那学那玩意儿找不着工作。他岂不知学会计的更不好找工作呀？多些人学会计了，你这咱们这么讲，你上那个最牛的那个北大清华有会计专业，你上那个就是说200多分就能上的大学也有会计专业，一年出多些会计。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这个状态吧，就跟那个有的孩子就是别的什么都没见过，就反正在单位就瞅他们单位会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天天就罗数目字就挺得劲儿的，然后就考这个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没办法，人的命运呐、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摊上这么一个妈，他摊上这样的一个妈，这就是他的命运，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很厉害啊，我本科的时候不能做自己的专业，那好，我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定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挺厉害的了啊，这就挺厉害。而且往往这样的孩子有大成啊，有大成啊。这个不算耽误啊，不算耽误，这种历练吧是有用的，这种人生经历都是有用的。比如说他未来很有可能是他们史学专业里边会计最好的，然后他要以后干会计呢，就是会计里头史政最好的，都行，主打一个多一条道啊。所以没事儿，所以没事儿，这个无所谓耽不耽误。人的命运，其实人的一生容错率非常非常大啊。你到60岁的时候，你要想干点啥啊？就是到60岁的时候，你真心的想干点啥钱也能干成啊。就比如说那个开封菜那老头啊，开封菜那个开封菜上边挂那老爷爷，那老爷爷就60几开始卖他那个炸鸡的配方啊，到最后也做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没事儿，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说呢没事儿，不算耽误。我记得央视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后来他去了凤凰卫视吧，我有点忘了啊。他就是到硕士的时候，他还读化学呢，啊，他还读化学呢。我记得当年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了，给我惊讶坏了啊，因为那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才的女主持人呢，那能到央视那不是一般人啊。那个硕士的时候好像还是学化学，而且在国外学化学，后来到博士的时候，他认为说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我要遵从我的内心了，我要学传媒。然后就考博考的那个传媒，之后人家就所以说没事儿啊，所以说没事儿啊。真的，以后他如果做那个党史工作，做党史工作，找着单位了，找着单位之后，老师说的，哎呀，就是如果说他读博前读的是党史，所有的师兄弟里就他会会计，整不好他得给他们老师管账。所以主打一个咱们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叫小到手都是活，没事儿啊。为啥我说对那些什么，就是一天天躺家里头就怨他妈当初报考给他报错了，就这种孩子一个都别惯啊，就是狗屁不是，你啥也不是，别怨你妈。你看人这孩子，人家那个就想学历史政治，大学他妈给他报会计，不乐学，不乐学之后考研也考上了。你是真正热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吗？自己狗屁不是就狗屁不是，别不承认，还怨着你妈了？你妈已经尽他最大所能的供你了，你还想咋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吧，这两年尤其那个关于报考的这个事儿啊整得烂糟的。就前两年啊，别的啥也不是，别的文科狗屁不是，理科就必须理科，别的都狗屁不是，必须得报那个编程，必须报程序员，有出息，有前途，能进大厂。你看看现在，
Facebook 是裁了20000，还有一个裁了8000，都是这上半年出的事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变化，所以说呢，不要有一些就是刻舟求剑的那种想法啊。我的观点就是孩子喜欢啥就学啥啊，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孩子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1: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2: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

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去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

0: 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故意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家。

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
6: 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6: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7: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6: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9: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

0: 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

0: 进的新起点。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1: 방금들으신내용은습금평총서기가2014년9월5일전국인민대표대회창립60주년경축대회에서한연설입니다나라는항상강한것도아니고항상약한것도아니다법을받드는자가강하면나라가강해지고법을받드는자가약하면나라가약해진다는한비자유도에서나온말입니다바로나라가영원히부강할수없고영원히약할수도없으며법을집행하는사람이단호하면나라가부강하고법을집행하는사람이연약하면나라가약해진다는것입니다
2: 노래한곡들으시겠습니다

你的娘亲现在可好？是不是受了凶险？河边看着马德元，我娘现在挺好，未曾受险。因为我们大家送宝凯走了以后，我二位舅父姜文龙、姜文虎就把我娘给接走了，家中只剩了我爹一个人，故此才出了此事。马德元瞅着何斌呢，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如何报仇。那么是谁金盆洗手了？王殿元又带谁来了？何凯看着马德元，大哥呀，并无此事，那是我们假借写的，因为不好写明一镖三刀之事，恐怕有个不合适。这是鲁青的高才。马德元看了看鲁青，鲁青啊，你净做点窟窿里灌馅的事儿，我说你明说好不好？罗青听到这儿，鼻子里一横，老哥哥，我真要那么写，不是众位老哥哥全都死在家中，众位老哥哥和何玉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要有一件想不到的，就把我惠有熊这三个字在江湖上是一笔勾销，算我交友不当，学艺不精，管保设法搜到贼人，给我老哥哥何玉报仇雪恨。马德元听到这才面先笑容，好贤弟，那我替我那直男先行谢过你。说完了以后跪倒行礼。罗青一看，哟，老哥哥，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你我联盟的把兄弟，面沉似水，咽喉上有一只镖，浑身是血，一声不言向我们大家抱了抱拳，转身就走了。当时我二人未曾言语，因为吃的全是喜酒，后来喝完了酒到了后院，那镖店中可就乱了。郑和说，我看到我那和这兄弟来了，拜托咱们给他报仇雪恨。罗青一看众人全都走了心惊，不由心中所思，我那和这一兄在世之时可以说是舍命全交，那交朋友尽心竭力，为朋友的事儿可以说跑断了腿，自己是毫无含怨，那吃亏受委屈，牙掉了往肚子里咽，可以说宁可吃亏。哎，没成想我那大哥现在离我们而去，大家心里边都想念着何玉。徐国珍说话了，各位，这些位中就属我年纪最大，虽然我年岁大，可没有你们想的周呢。你们说我们大家见不见何玉的尸身？罗青在旁边一听，我说大哥呀，您可以不必见了，既然上这儿来的主，全跟他是过命的交情，既然将来请帖，那就不用再见何玉的尸身。我们当初在中山母园拿普莲的时候，逃走了黄云峰、黄断峰，所以二空逃回西川银花沟，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如今我们大家必须杀奔银花沟，就把二寇拿来，用他们的人头祭灵，那才算是尽了交友之情。徐国珍听至此，罗贤弟，那就由你了，只要我徐国珍那见着与你不合的主，我必然设法与你二人化解，也就是了。大家在一处商议报仇之事，外面又有人前来禀报，列位，现在有金水县的人来了。众人一听，一起转身往外走。徐国珍说，何二弟，既然是金水

0: 县的人闹了，那肯定是左备花刀连蹬连冒通。大家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连蹬带着三个徒弟，黑面虎王腾，白面虎李泰，粉面鹅掌吴月明。王李二人每人一口刀，吴月明是一对双刀。当时有电火箭接过马进，刷洗印六位咱不提。大家一起来到里边，伙计们把大门关闭，众人到了屋里边见礼一毕。镰刀见何斌身穿重孝，老头不明白，何斌呢，你与何人穿孝？何斌就把自己的父亲何玉如何被淫贼一镖三刀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大伙一看连通的脸上变了颜色，马德元看着连登，连贤弟，你来何家口有什么事儿？连登看了看马德元，我为镖行之事，就为保水路一只镖，特来约我那何大弟。没成想他这出了事儿了。徐国珍一听，你不是就为了走这一只镖，这有何难？虽然我那何着兄弟也叫出了事儿了，这好办。二弟呀，你也取过一个镖旗。何凯答应一声，到了贵房取出镖旗来交与徐国珍。徐国珍接过来一看，原来白缎子坐垫那青火焰斜尖一面的小旗子当中写了一个斗大的何字，旗杆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何家口三个字。在手里边拿着旗子瞧了瞧连灯连冒通，贤弟啊，你就把这旗子挂在桅杆之上，山东清江一带四纳冷海，东西海岸山东半边天一带，无论走到哪儿那是高枕无忧。占山为王的水寇、穿山行路以及毛贼草寇，他们不敢动一分毫。那里我大帝在世之清江，先将其的撤下放在仓中，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何家口的，他要不盘问然还罢了，如果要是盘问你就把旗子拿出来。何润是点头称是。连登又瞧了瞧吴月明，月明啊，你拿着旗子随着走吧，镖也得走，仇也得报，我必须尽了交友之道，随他们大家杀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老哥哥何玉是报仇雪恨。吴月明点头称是，辞别了众人，他们俩人走了。后文书自有交代。众人正在这里谈话，外面有人来报说刘爷回来了。大伙一听连忙出来离交代，原来石禄他们自从出了京都，他骑的这匹马呀乃是北国进口的贡马良驹，这匹马性如烈火，在巴蜀贤王的花园里边关了八年没放出来，如今一出京都上了大道，这脚程也太急，就把别人的马远远的给落到后边。走着走着石路一回头一看众人呐落得挺远，他就把马勒住了，那马这踢得跑好纵尾乱炸，一时勒不住。石路瞧了瞧刘荣，
1: 荣儿啊，我这老黑他可比你们的马那快多了，我可先下去了。
0: 说着话是打马如飞，石落走了。刘荣这才追下来，且说石落骑着马往前跑，一直跑到这天黑了，他一看寺外村庄镇店全没有，只有东西的大道，天实在黑了，连地上的车辙全看不见了，不能说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

0: 人也差不了多少。石洛拉着马往东走，也巧了，有打东边来个老头，手里边拉着一头驴。石洛走至近前一看，哎呀，我老爷子，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老头看了看，这位壮士，您打听什么？但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店口。哎呀，天都黑了，谁也看不见谁。我这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的打架，有没有店口啊？老头瞧了瞧石路，这位壮士啊，这店口您呐走过去了。石路一听，哎呀，我老人家，您带我去吧。老头说了一声好，您随我来。当时石路把马拉回来，老者说，您看那北边就是莫家村，您进东边就是东村口，走西边就是西村口，那东西村里全是店口。石路一听，老人家，您还是领我去吧。老头一听啊，我住家离得挺远，要不然我就亲自带您去了。石路一听，口打飞声，哎，那我自己前去。穿山熊石路拉着马呀，就来到了西村口。到了街当中，落西有座大殿，石路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谁呀？石路一听，是我。你们这是店吗？就听里边有人说，不错，那是店是店，可是我们不卖外客了。
1: 那为什么不卖外客呢？
0: 我们酒菜不整齐了。
1: 哎呀，我要吃破的，我不吃整的。
0: 我们不卖外客，
1: 我呀是家客，你们要不开门，我就堵门往里一坐，我可就堵门放火。
0: 伙计没办法，就把店门给开了。石洛拉着黑马来到里边，一看全是东西的南房，北边是花瓦墙。石洛看西房这七间，当中一明两暗，南北是一明一暗。当时伙计就说，您就把马交给我吧，
1: 你可不能动，我这马不叫生人拉，如果生人一拉呢，他就踢人，那或者咬人，把你踢坏了咬伤了，你要不是倒霉吗？
0: 石洛把那匹马拉到廊檐下拴好了，把皮拉子拿下来，伙计给他开了门。石洛到了屋里边，把东西放下，一看迎门一张八仙桌子，左右有椅子，伙计端进来一盏灯，我给您沏一壶茶呀。
1: 哎呀，茶倒不用了，我呀没有喝茶的习惯，
0: 我给您预备酒饭。
1: 好吧，只要是吃的就成，我实在是饿了，我这肚子里边那老肠老肚一个劲打架，咕噜咕噜之响，那赶紧给我准备吃的。
0: 伙计一听，烟那这位说话瓮声瓮气，那透着傻气，是不是有点半吊的二百五？不过一看石洛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眼珠子瞪得溜圆，
1: 这坐这还有一差二错，就凭我石洛那浑身的硬功，十三太保的横脸，金钟罩铁布衫，我才不怕呢。
0: 就听那窗子下边有人嗨声叹气，哎，石路一听这个晦气啊，
1: 我刚要这吃饭，有人嗨声叹气，你说我这饭还吃不吃？
0: 石路在这听着，就听有人说话，说我长处不掐，那短处不掐，我在外偷富济贫，怎么出了这个逆事？我儿与我徒弟。

全没在家，叫我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莫方只有祷告上苍，就求上天睁眼。自从我一记事起，我可就没办过伤天的害理之事，短刀要酒的事儿，我一回也没干过。哎，这倒霉，真倒霉。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

0: 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
0: 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
1: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
2: 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3: 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了，它其实呈现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5: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6: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7: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

0: 让部队第904医院正阳。
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4: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7: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3: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8: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3: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6: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融、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
6: 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

0: 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2: 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
2: 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

0: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1: 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2: 大家好，我是黑巫师。坏了，用上之后呢，我都在外面行侠仗义好几回了，对吧？高铁站台上碰到那种抽烟的，我本来只需要探索面前的一小块，闻到烟味儿手就抽搐。边打边道歉，不光提升移动速度，还增加攻击范围。推荐，当然你们要买的话，建议跟墨镜一块儿买。怎么了？我说了是魔杖，不信你们啊。眼睛好，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确实是。都哎，算了，扔一边吧。三月份去了趟医院啊，做了个检查，因为听说有了个新药，专门针对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得去试一下。因为想保住我现在的视力，不然才再降下去的话，只有两个选择：一，去试新药；二，去世。开玩笑的，有时候也是一条路，去世新药，然后就去世了，是吧？

一黑，但我知道我眼前的黑已经不是以前的黑了。我爸妈也很错愕，说这么多年给孩子耽误了。我老婆赶紧豆包搜了一下，赶紧安慰他俩说，没耽误，这个病也没得治。我说我怎么能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做了个公众号就叫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做了7年了，对吧？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审核进群的资料，又老有骗子想混进病友群。我就是个骗子，还防别人的，家贼难防。我还问人家，我说你确诊了吗？没确诊，赶紧去确诊，不然看我们这个纯浪费时间。我浪费了7年，一个盲人能有多少个7年？你现在告诉我不是个病，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自处？我要不要退群？退还不好退，我是群主，妇联选主席选了个男的出来。现在局面就非常尴尬，我是这个病全国最出名的患者，但我不是这个病。我上个月去南京演出啊，有个病友要来后台跟我合影，我让工作人员去带一下，我说我的前病友。他说人家病治好了，我说不是他病好了，是我病变了。他问我说变成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想研究这个病，我怕又研究早了。啊，吭哧吭哧作业一写完，本子一合上，别人的练习册。我对要把这个病治好已经没有任何的执念了，因为这么多年已经麻了。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那种新闻，某某科技突破，盲人或重见光明，都看到过吧？或重见光明，或你就先别出来吹了，你等哪天定了你再说，你说火重见光明了。主要是说的太笃定了，对吧？好像今天整一下，明天眼睛就复明了，明日复明日，90%都没什么后续了，就纯是那种公关搞博眼球，拿盲人博眼球，你要下地狱了。而且啊，写这种稿子那种媒体老师多少也是有点责任的，因为每年就集中那几天密集的报道，6月6号全国爱眼日，12月3号国际残疾人日，5月的第3个星期天全国助残日，一个都不知道，没有良心啊你们。当然也不能怪你们，你说不放假的节日谁能记得住？设立的初衷是好的，我们关注一下弱势群体，现在完全变味了，就是您到那天转发一下，表示你关心弱势群体就好啊。平时你根本见不到这些报道，也见不到什么盲人，都在家待着呢，都出不了门，对吧？就爱眼日被媒体老师拉出来到处爱眼。没有什么实际的福利的，对吧？你给点真的实惠呢啊，什么光棍节都能打折卖货，助残日为什么就不能？对不对？轮椅半价，盲杖3折。来，对啊，营销方案都给你们想好了。哎，你哪怕把我直接拉到直播间去卖货都可以，是吧？你得让我卖货，我不卖货我就要开始卖惨了。啊，我卖起货来非常的真诚，那个话术啊一听都不像演的。我的家人们，看看看看，来，新款的盲杖，新款的盲杖都需要啊，瞎不瞎的都能用得上啊。哎，瞎了的直接拍，没瞎的拍我们的墨镜套餐。今天限量500单，只要9.9元，准备上。工作人员说，黑灯老师看错了，是99。我说我怎么可能看错呢？9.9元，来上链接。
不要消费残疾人，来残疾人这消费，朋友们。

0: 三月份查的嘛，然后等了两个多月，十天前拿到了那个基因报告。您猜怎么着？医生看走眼了，不是他以为的那个病，也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是一个跟黄斑变性很像但是更加稀有的另外一个病。我在我们四个病友群里面找了一下，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就一个人。这下好了，不用建群了，我俩加个微信就可以。所以本来今年不想来这个节目的，但是发生了这么大个事儿，我觉得有必要上来跟观众们再澄清一下，对吧？主要是想找到那个第三者，我可以让你当群主。我忘了说那个病叫什么名字了，是吧？我不确定我能说下来，太长了。这个病叫做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PROM1 基因突变导致的视锥视杆细胞营养不良 CRD 十二型 I want you。 谢谢大家，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帆不凡啊，鼓掌吧，谢谢。又是个残疾人啊。对，一直熬到最后残熬会。大家现在对谭杰讲脱口秀应该已经习惯了吧。不习惯也不用紧张啊，我虽然第一次站在这儿，但是爱奇艺已经给过钱了啊。我这个手是先天的畸形啊，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头能用啊，中指和无名指是缺失的。怎么说呢，我跟黑灯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很多朋友都说我脾气好，真不是，没有办法竖中指。我跟我朋友说你给我滚。我朋友愣一下说，帆哥你这个挺摇滚呀。对，大家想笑就笑，毕竟在一个公众场所嘲笑一个残疾的机会也不多。尽量不要捂着嘴笑，太冒犯了。因为你捂嘴的时候我是能看见你的五根手指头的。我还挺喜欢我这个手的啊，做了个美甲大家看到了吧。不灵不灵的哈。对，有人说好看，有人说跟你做怎么着得少收点吧。何止少收，临走都让他给我捐了点。左手也很特别，指关节伸不开，只能这么勾着，腕关节也是固定的，也只能这么勾着。就这么说吧，我要是去挂单杠呀，只要没人把我取下来，我能挂到挂。手腕很硬是吧？那有一次遇到一个阿姨啊，头一回见面就上手摸，其实我不介意上手摸，但是不要突然上手。阿姨突然握住我的手，她左右摇摆，她甚至想给我掰直她。阿姨问我你疼不疼，我怕阿姨心疼，我说阿姨我不疼，结果她又加了把力气，这样疼不疼？我说不疼，就是有点想还手了。而且很有实用性，因为我朋友出门都喜欢带上我，他们说我这个手太适合挂包了，能挂得特别紧。哎，有多紧，台风天出去拿外卖，饭被风吹走了，袋子还在我手上，我都不用怕有人抢我包，因为他只要不撒手我就得跟他一起回家，也算是一种人赃并获。最大的好处是教育意义，我一次去电玩城，一个妈妈不想让孩子玩游戏，就看见我的手了，转头就跟孩子说，看吧，游戏玩多了手就会像哥哥那个样子。我说弟弟你别怕呀，哥哥这个手啊他是写作业写的。都不喜欢写作业是吧？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很擅长写作文，我写作文有秘诀，一般都能拿高分。作文只要把开头结尾写好就行了，我开头一般就是作为一个残疾人，中间有点墨水就行了，结尾就四个字，自强不息。我这个手能选择的工作不多了，像什么二胡卖艺。

0: 也按摩推拿这些传统的残疾人手艺啊都做不了了，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行业叫程序员。哇，其实没什么很惊讶的，因为很多程序员干久了跟我差不多，而且程序员最适合我，因为三根手指头就够用了。Ctrl 加 C，Ctrl 加 V。哥哥你也是吗？啊，你也是，那你其他手指有点多余了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而且我靠这三根手指还做到了领导的位置啊，对。谢谢。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手这个样子，其实呀我手底下全是你们这个样子的。对，哎，我适合做领导，我从不对他们指手画脚，没必要是吧，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手腕很硬。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手其实够用是吧，你们能干的我都行，玩手机一根拇指，刷视频，点外卖，非常流畅。我觉得其他手指有点多余啊，现在我这个手完美适配手机。所以我这个应该是对未来人类的进化的一种探索，所以我不是残疾，我是人类的一种概念疾。我也不是讲脱口秀，我就是在搞未来人类的发布会。我也不是翻不翻，我是翻不撕。怎么样，还是有点墨水的吧？是时候说那句话了，自强不息。谢谢大家。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说实话朋友们，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关爱残疾人。太难了朋友们，我走上这个通道，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你告诉我怎么打。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两个残疾人？只有我打了两个残疾人，都不一定会上热搜。我刚才在那待了20分钟，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我的牙掉了一颗，你们觉得算吗？不是刚才打掉的，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可以对不对？
2: 可以。
1: 谢谢大家，我叫海宇，开始我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大家，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算网红，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藏区他是我们的图腾。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传闻中就出去买了两桶泡面，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网上所有人网友炸了，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说他有老子纯真吗？他

0: 他懂微笑吗？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买泡面。你就说纯真不纯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师傅，拿两桶，那什么师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我真的觉得，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古惑仔》？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山鸡哥哥说：“老子今天卸你一条腿。”扎西德勒。你就说虔不虔诚？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两个比赛，我早就捐出去了。《还珠格格》也是藏语版，多少人的青春，《还珠格格》说藏语，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四个字，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你扎他一针，扎西德勒，再扎一针，扎西德勒，不会说扎死得了，别扎了，别扎了，别扎了。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真的朋友们，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我们那边真的没有，我们原生态家庭。我当时有一个同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原话打死，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退步了。我真不理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我想这三分有那么重要吗？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那边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都只有一个出口，我称它为给嘿嘿。大家都没有听过没关系，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不会突然变异。很简单，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吼完之后，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真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嘿嘿，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嘿嘿，牦牛肉卖不出去给嘿嘿，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嘿嘿，全民给嘿嘿。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分享，他听完以后不开心，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所以我们敢。我总结过我生活得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你懂吗？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全都是牛和马。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包，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你不学会吼叫，你在大城市待着，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双向情感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得太多，也就是不给黑黑。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七八年。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你稍微一缺陷牛就丢了。所以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坐大巴来到这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你们很累，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那些人的时候，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对，就是现在这种声音。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所以我把给黑黑推广给你们，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它有很多应用场景，对吧？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高铁飞机你就揣着它，你正要休息，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所有乘客不敢说话，就你站起来看着他，哎，小孩。你又没有骂他，你也没打他，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
1: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2: 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字提醒我。
2: 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0: 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1: 处在太阳穴上，说话女人。摁完一部戏，鬓角都斑秃了。生活中都改不掉，外卖来了，我说说话女人。放门口吧，谢谢。不仅动作尬，台词更尬。我最爱说两个字，主要内心很难受，因为我平时就骑自行车。演尬剧就算了，制作公司还跑路了，没给钱。我还挺喜欢我上部剧的人设，我演的是京城四少之一，故事集团顾云琛。顾少、哦、拿不到尾款。其他三少都没拿到，我们京城四少身家百亿，现在联合讨薪，想起诉公司没用，四个霸总没有一个懂劳动法。哥几个想一晚上，一招没想到，只是一味的扶额苦笑。四少异口同声，有趣。不仅有很多人吐槽短剧，很多人更看不起短剧，觉得我们短剧很 low。 我是科班毕业的演员，我大学表演老师就看不上短剧，他有条艺术鄙视链，朋友们，我们老师在朋友圈只给演话剧的点赞，短剧从来不点赞，已经很好了。他知道我说脱口秀，给我拉黑了。他希望我们毕业之后都去演话剧，但话剧不挣钱。我们班同学现在都在演短剧。去年我们一起回母校看望老师，老师看着一屋子的霸总，光京城四少就有八个，给他送副锦旗，祝老师桃李满天下，更难受。大学四年，他以为教出来学生是桃李，没想到是红果。开灯了，有趣。跟着拍了，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老师很失望地看着我们，你们那个短剧演得太浮夸了，我是这么教你们表演的吗？说句公道话，不是，老师教我们的是话剧表演，更浮夸。我们大学四年学了四年的话剧，所有同学生活中带股话剧范儿。有一次上着课的时候，一对小情侣吵架了，女的骂那个男的，她说
2: 你跟男的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呀？她男朋友本来都要走了，听完这句话之后，你说我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我的上帝！
1: 哎呀，这一段我鼓足了勇气，比演短剧都尴尬。离开母校的时候，老师说：“同学们，以后还是少拍点短剧吧。”我听进去了，我今年就没有再拍短剧了。今年 AI 短剧出来了，我失业了。我觉得我们短剧会继续活下去，因为人们需要短剧来提供情绪价值。朋友们，在短剧里面，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困难，这一切都只是你逆袭的前奏。我现在生活中也带着这种思维。今天录制的时候啊，我们发起了演员内部投票，总共60组选手，我是第60名，倒数第一，大家都不太看好我，但是我不难过。

0: 们，这是什么？这是天崩开局。我是演短剧的，我太熟了。我当时看倒数第一，我说稳了。我看到的不是倒数第一，我看到是我的爽文正在开机。我说 action。真的，本来很悲观，一下心态就转变了。什么待定区、晋级区，都是我顾云琛的舒适区。今年是喜单录制的第三年，我说三年之期已到。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很极限，这个结局是我前天晚上写完之后发给导演。导演说，吴维啊，你这个段子嫌你这人小心眼儿。我说，你说我小心眼儿？我的上帝，我不是小心眼儿。想在这么大舞台上告诉那些现在过得不好的朋友，现在一切都只是铺垫。想告诉那些正在遇见困难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是爽文的主角。最后，我想告诉短剧老板，把尾款给我结了。你触犯了我的逆鳞。谢谢你们，我是张维，谢谢。
1: 哎，一楼二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哇，开心开心啊，很高兴也上电视了啊。其实是第二次上电视了，第一次是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哦，头发不是火灾烫的。当时是我和爸妈，我们一家三口啊，临时出门忘了关大功率电器啊，结果插板自燃了，我们也不知道。等我们仨回到楼下的时候，好几辆消防车就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仨没人怀疑过自己家起火了。我妈还问呢，说不会是我们家着了吧。我说咋可能呢，咱家21楼，你看25 24 23 22 21。21 22 23 24 22，一二三四五，人脑子越乱啊，就越着急。发现是我们家着了，我爸第一反应是：“儿子，你跑得快，你快上去看看。”着火了，让我上去看看。我是个消防栓嘛，那我也没反应过来，我就赶紧往家里跑。我在楼下摁完电梯，我意识到不对劲了。学校教过我们，发生火灾不能乘坐电梯，对吧？但那个是逃生，没人教过我怎么返回火灾现场。我就在那着急怎么办呢，我最后拿着袖子捂住口鼻走消防，家里东西是都烧没了。我那年高二，我那天一共发了两条朋友圈啊，第一条是我拍了两张消防车的照片啊，配文是也不知道谁家起火了。第二条我家。我那些同学问我说啊，你家起火了，作业是不是都烧没了？谁这个时候还会管作业呢？我说烧没了，他哎呦真羡慕你啊。你羡慕啥呀，我都做完了。火灾烧完之后，那段时间全家情绪都特别低迷啊，因为家里十几年的积蓄都烧没了嘛啊。直到后来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妈翻出来一张家财险的表单，发现原来可以申请保险公司的赔付。因为火灾嘛，东西都烧没了，造成了多少损失全靠自己填报啊，就是烧没了什么你就写什么。那在我们家看来，就是想要什么我们就写什么。火灾能实现愿望，插线板报恩来了，没白养他20年呢。感觉他点的也不是房子，是生日蜡烛。大火烧的噼啪响，在我们听来就是一个动人的旋律，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我们全家就开始征集家产。我妈甚至都开始问我说，儿子，你那300多的吉他是85000。

0: 买的吗？放眼两档脱口秀节目，没人比我妈会上价值。能听出来我家没什么法律意识。当时那个表单上写的我家7台手机，20000的貂皮大衣，3箱茅台，写完了觉得不过瘾，还加了一个青花瓷的花瓶，一台金丝楠木的茶几和一卷唐伯虎真迹，感觉来我家得买门票。我一下午就上网搜当年慈禧有啥我写啥，我写到最后看着这个表单，感觉我家是被八国联军烧了的。当时谁劝都不好使，那是我家第一次创业。还好最后我妈有个律师朋友看完了我们的表单，说你们疯了吗？啊，你们这个叫骗保，但凡起诉了最少判你们10年。不是，你们家房子才值70多万，家具烧了3000多万呢。最后啥也没得到啊，唯一给我留下了一个教训啊，人还是得活在当下，因为你不知道灾难会不会先到啊。我当时，
1: 我之前也上过电视，我上过一档主持人职场综艺，叫《令人心动的 offer》。哦，对，对，你们回去看就好了。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表现突出，我是这个节目播到目前为止全国选的10个主持人实习生中的第一名。哦，被淘汰的选手。也就是说，你们今天回去要是想看我的抽象表现，你们别开会员，第一期免费看。我走的真的非常的快，各位，我总结了几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我完全没法做那种非常稳重端庄的主持人，因为我从小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前额叶发育疾病，叫 ADHD， 也就是多动症。但我跟那些多动症不太一样，我是只要情绪一激动或者紧张，我就忍不住眉飞色舞。我真的，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播音主持的，那个时候我大学老师让我播新闻，让我播那个新闻，我每读一个重音我就挑一下眉毛，所以就导致严肃的时政新闻都被我读得异常的猥琐。我大学读新闻，我原样我是这么读的：近日美国和欧盟爆发了新闻的贸易冲突。你听我读，你感觉贸易战是我挑起来的。我真的从小就说我什么，大家都说我什么面相猥琐不像好人，各位，我只是有病，我控制不住我的中庭，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小孩，无法逃离原生中庭对我造成的伤害。这是我被淘汰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因为节目组他给我一个实习生安排的任务，是让我采访一位明星，那个明星的名字叫易立竞。我当时看着手上易立竞的3个字，我说是我采访他还是他采访我。我跟你们讲，就在我淘汰后，有一条营销号写的标题原文，他写的还不叫刘奎采访易立竞，那条营销号写的叫刘奎选择挑战易立竞。刘奎挑战易立竞，你们见过垂杨柳倒拔鲁智深吗？各位，我当时太紧张了，所以就导致我当时动作完全变形，我当时每说一句话我就对着正前方的易立竞老师。听他只见过披荆斩棘的哥哥，他哪儿见过挤眉弄眼的弟弟啊。我的中庭有3关，我只控制住了我的眉毛，我的另外2关像鸟一样乱飞，尤其是我的眼珠，我当时像一只捷克狼犬在寻觅猎物，我在舞台上的原样是这样。易立竞老师就在我对面跟着我的眼珠，感觉被我传染 ADHD。 而且我这个病叫注意力缺陷，什么意思？我大脑有时候会因为过于紧张，我突然开始放空发呆，所以我当时正在跟易立竞说话，我说着说着我突然听出他身后的一块空地，我开始发呆长达5秒不动。当时易立竞害怕，因为台上只有我们2个人，我一直看着他身后，因为台上有2个脏东西，一个是我，一个在易立竞身后，但他不敢回头。你们想一下，易立竞采访了20-30年，他见过

0: 素的神经病，他还没见过鬼。我一直朝他生活挤眉弄眼，那个那新闻没播完，人鬼情未了，你感觉？就那个时候一直就痛恨自己不是吴京，因为吴京可以随时的，吴京可以在，我见过鬼，你见过吗？对吧？那吴京可以。那易立竞不行，那易立竞是没有后视镜的，我就想赶紧结束这场访谈，太尴尬了，茶也凉了，我也累了，易立竞也碎了。我就想赶紧结束，我就立马站起来跟直播间的导播，我说老师就录到这儿，我结束了。导播先我一步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话。导播站起来说啊，刘奎，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录？各位，我三年没接触主播台了，我从进门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喊开机。也就是说刚刚30分钟，什么都没有，纯调戏。我们当时三个人心里各有各的想法，导播心想还没开始吗？我说我已经结束了。伊丽静心想，我当时把伊丽静老师逼到他开始坐下来反问我问题。伊丽静坐下来问我说，刘奎，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有考虑过转行吗？你能看着我说话吗？各位，我的采访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我甚至感染了整个观察室跟导播间。当时的导师席的老师，有一位老师的名字叫鲁豫。鲁豫老师拿着手上的板子说，刘奎我是要首先淘汰的。你们三位老师有意见吗？三个老师跟被我传染一样，没有没有没有。各位，真的是我走得太快了，网友们看了我的表现都来网上拥抱我，就是拥过来网抱我，给我取名叫我什么眉毛哥、眉飞色舞哥，说我什么眼球突出甲亢，说我有那个鸟类综合症，还有那种网友说刘奎你其实特别适合当演员啊，因为你面相狡诈，特别适合演咱们古装剧里面的太监，就是哎我有一计。妈的声音太多了，各位，我完全看不下去，因为我有严重的注意力缺陷，我完全。但各位你们放心，今天我还站在这就说明我完全没事，因为当时我下了这个节目被网暴完之后，我立马花三个月的时间用这段故事和网暴的经历写了一个专场出来全国巡演。我现在每走过一个地方，每走过一个城市，每走过一个录播间，你们这220个人我看到之后我都知道，我在你们的心里只要演完，我不是那个采访易立竞的变态，我是一个纯粹的喜剧演员，我正带着易立竞老师全国巡演，我现在完全无所谓，网上说我声音，我线下的观众都很喜欢我，都说刘奎这个人没毛病，都说我没毛病，我现在完全无所谓。有很多观众不喜欢我看了我的表现，说刘奎你从头到尾眉飞色舞，你这是脱口秀吗？我说没关系，您过来，我没有办法挑飞我。我现在就做自己，我想好了，今天采访完之后演完这一段，鲁豫老师问我说，刘奎咱们俩约个访谈，我说对不起鲁豫，有约了，完全无所谓。我就是这样，我现在看到爱奇艺，你们看这边是不是有几家摄像头，对吧？这些摄像头配拍我吗？爱奇艺，你们得换成运动相机，不然抓不到我的幽默瞬间，抓不到，而且不帅。说我流很多汗，说我今天把汗甩第一排观众嘴里。各位，你们要是不喜欢我，这就是我的汗水；你们要是喜欢我，这就是我给你们全场的饭撒。不是累了，是我的演出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想问各位一句，你们喜欢我的风格吗？
1: 喜欢。
0: 我拿到属于我的 offer 了，谢谢你们。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爽。老家是河北保定，现在在四川成都当导游。 我观察了一下，每次到了景区比较漂亮的地方，一般都是一个姑娘很认真的在那拍照，一回头男朋友老公在旁边玩命的抽烟。我说哥，你不过去给女朋友拍个照吗？那有什么意思？没见过世面。没见过世面，就那个人进去抽，玩的时候出来也抽，我见世面，他好像一个移动的烽火台一样，知道吗？我说你出来旅游你是见世面吗？你和这种人出来旅游就很扫兴，对不对？哎，你生活中和一个扫兴的人在一起，你干什么都不快乐。但刘备、关羽、张飞，刘备说啊，今天咱们兄弟三人对着这个桃花结拜，张飞说那有什么意思？大哥没见过世面。我觉得出来旅游出来玩真的就要放松一点。我第二个特别讨厌的是那种旅游博主，天天发那种帖子，避雷这个景区，避雷那个景区，搞得我们现在生意越来越差。我在成都待的最厉害的一个景点，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是成都周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景区，叫做三星堆遗址。哦，很厉害，叫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古蜀国人几千年前留下来的遗址都有人避雷，避得贼抽象，你想不到他说避雷三星堆遗址，为什么离成都市中心这么远？哪个古蜀国人他不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上一走？哎，我真的现在看到那种避雷的帖子，我都有点叛逆了。我会怀疑，我说有那么差吗？他越避雷，我越想去了。我说避雷大理，我说我去看一看。避雷九寨沟，我说玩一玩。真的叛逆到现在，别说什么大理九寨沟，我去年去杭州演出，他说哥避雷西湖醋鱼，我上去我就来了一条。但是家人们，避雷西湖醋鱼哈。我虽然是个导游，但是我现在最害怕带的一种团是飞机团。因为我带过几次，我发现我是一个极度恐飞的人。就我在飞机上遇到那种气流颠簸，它飞机颠簸的越厉害，我身体抖动的越厉害，我身体能跟那个气流产生那种同频共振，你知道吗？就特别害怕。而我在飞机上抖的时候，我朋友会跑过来安慰我，他们安慰人永远是那两句话的，你听过吧？就我在那发抖，我朋友跑过来，爽，别怕。飞机是咱们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哪怕咱们飞机飞到一半有一个发动机着了，只要发现的足够及时，机长把它关闭，剩下一个发动机，咱们都能安全降落。他安慰我之前，我都没有想过发动机还能着了。我说那不更害怕了吗？你都说了，咱们得发现的足够及时，把它关闭才能安全降落，不及时不死了吗？对吧？不，那就不安全。我觉得飞机怎么才能叫真正的安全？我觉得飞机哪怕炸了，我也得安全降落。能理解吗？这个才叫真正的安全。飞机爆炸前一刻，机长直接把我弹射到虹桥机场，这个才是真正的安全。你把。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